0: 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1: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合肥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3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吃。

0: 少用点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
3: 少说两
4: 句，
3: 行动起来。
5: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两名身份，把这封县的下县令吓得够呛。之前在赌馆那点事儿呢，也马上就解决了，什么也不说了，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之后呢，夏县令说着说着说起这乞丐来了。据他说呀，就因为发生了命案，把乞丐抓起来调查，等破了案，乞丐也不走了。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啊，也感觉挺奇特的，所以呀，一定要去监狱看看。这不看还好啊，一看发现问题了。正好开饭，其他乞丐都抢着吃，可唯独有一位打死也不吃。不光不吃，还跟这下县令骂起来了。那话里话外啊，就是他哥们儿被这县令给毒死了，所以他不敢吃。这范荣华一听，瞅见没，这里有问题，所以他一转头，夏县令，下官在，把这人带走，我们要亲自审问。这夏县令是真犹豫，范荣华他们一瞧更觉得这里有事儿了，所以曹静在旁边一使眼色，小菊直接动手把那牢门给打开了。咱们说呀，这夏县令也是想放乞丐走，所以所有的牢门呢没上锁。就这样，小菊把乞丐带到堂上，这夏县令是满头大汗呢，也想往堂上跟。这时候冯焕反应多快，直接一拦，乌鸦慢着，夏县令啊，我们老大要单独提审，您先在外头凉快会儿吧。哎，就这样，这乞丐就跪在公堂之上，范荣华跟曹静还是在正座上坐好。哎，兄弟，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讲来。那乞丐一

0: 明白，此时不说呀，也就再没说的机会了。于是赶紧往上磕头，回这位大人的话，小的叫王五，我还有好哥们叫朱六，我们俩呀是河东路人，只因家乡遭灾，这沿路乞讨，这才到了丰县。本来呢，我们哥俩在这儿过得说不上滋润，但至少能活着。可没想到前些天一件事儿，让我们这活呀都要活不成了。那天呢，我们哥俩正好在桥边，我呀下河抓了两条鱼，我兄弟捡了点柴火，打算熬一锅鱼汤啊。结果就这个时候，桥上正好走着一个人，这后头有个胖子也冲到桥上一点，那个人就不动了。紧接着那胖子没废话，直接把那人呢就推水里去了。小的会点水性，本打算下水救一救，可没想到那胖子呀直接从桥上冲下来，揪住小人的脖领子威胁我。那我们没办法呀，只能看着那人呢活活淹死了。这事儿一说，范荣华跟曹静觉得这怎么有点熟悉呢，所以曹静就来了一句，王五啊，你说的那个人可是县里当铺的大徒弟。哎呀，是不是大徒弟我不清楚，但那个人呢应该是当铺的，没错，我见过。哦，那个胖子是谁呀？你认不认识？有什么特征吗？
1: 这个，哎呦，小人在丰县行乞好几年了，就那个人呢还真没怎么见过。要说模样嘛，那就是中等身高，长得白胖白胖的，手里还拎着一根棍儿。另外，哦，好像他那拇指上还带着一个玉扳指，挺显眼的。
0: 这几样特征一说出来，曹景跟范荣华当时一机灵啊！哎，难道这人就是黄城司那周一吗？尤其是曹静啊，因为此前在明州案的时候他碰上过周一，这家伙长得活像华州案时候那范事儿，也就是安乐宫范荣华的前管家。所以曹静啊对这也留心了，在京中啊特别动用关系打听了一下。结果这一打听，曹静也晕了，有关于这周一的情报是相当之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啊，这周一现在啊是黄城司的实际负责人，高当公事。这官品虽然不高，六品，但权力挺大呀。你说这么一号人跑到丰县杀一个当铺的大徒弟，这是什么情况啊？完全不合理呀。而这时候底下那王五还在说呢，
1: 啊，那个胖子把我制住之后啊，我和我兄弟没办法呀，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胖子还凶神恶煞地问我们呢，我们最后只能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说的这胖子一高兴啊，还给了我们一两银子。可没想到啊，这第二天县衙就来人了，直接把我兄弟和我呀全抓进监狱了。那县令大人还一口咬定就是我们哥俩杀人呢，可我们哥俩没干呢，这不能承认呢。结果这县令就开始哄我们，最后啊让我们在一个纸上摁的手印，说摁了就放我们走。现在想想啊，那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摁完的当晚，我兄弟朱六就被毒死了。大人呢，您务必替我兄弟伸冤呐。
0: 这王五

0: 把事情讲完，范荣华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不过呀，范荣华这些日子也跟着包大人学，他长进了不少。所以范荣华看着这王五啊，哎，王五啊，你说的似乎是有理有据啊，我也愿意相信你，但你有证据没有啊？
1: 有啊，没有我跟您说什么呀？
0: 这王五说着，从怀里头掏出半个馒头。
1: 大人，画押的当天晚上啊，牢头送过来饭菜，我因为不太舒服呀，就什么也没吃。我兄弟朱六饿极了呀，直接先啃了两口馒头，然后直接口吐白沫，人事不醒了。在人家拖走我兄弟的时候啊，我就暗暗藏下这半个馒头，打算万一有一天有人给我们伸冤，我就得有证据啊。就算没人给我们伸冤，我也可以用这个了断我自己，少点痛苦啊。
0: 这范荣华一听，好，既然如此，展平，验一验这馒头有没有问题。
2: 是。
0: 咱们说这展平啊，今儿可忙坏了。范荣华他们占据公堂之后啊，把师爷也给轰走了，所以这记录的工作呀，也归了展平了。好嘛，刚照着王五的叙述啊，把事情记录完了，马上啊还得继续检验。不过好在这些对于展平来说那是手到擒来的。只见展平啊把这馒头接过，从百宝囊里啊掏出两根银针试了试，哎，这往里一刺，银针变黑了。于是展平点点头，安乐公，这馒头里确实有毒。这范荣华听完一拍桌子，好，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平啊，你先把记的情况给这兄弟读读，没问题，让他签字画押。
2: 是。
0: 展平干活去了，范荣华往这儿一坐呀，就在这儿运气。这范荣华可气坏了呀，这臭县令竟然视人命如草芥，今儿个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范荣华跟这生气呀，曹静看出来了，
3: 富贵哥哥，你在这生什么气呢？
0: 哼，这个下县令没事只会吓唬人，你瞅着吧，一会儿我也吓吓他。静静，你说揍他个300大板好呢，还是抽他50个嘴巴好呢？这曹静听了一乐，
3: 我的富贵哥哥，你这两样都不好。
0: 啊，都不好，那我今儿怎么出这口气呢？
3: 那没办法了，咱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呀，如果在很多书呆子看来已经算是违规了。当然了，如果没出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了，可你要收拾这个下县令啊，那是不行的，他再无能啊，也是国家任命的七品县令，咱把他给揍了，这事儿就闹大了。再者一说了，你揍他一顿是出了气了，可咱还有一大堆要问的呢，你把他揍趴下了，他还能回答吗？
0: 这范荣华一听，哎，这倒是没错，可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3: 嘿嘿，富贵哥哥，咱们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这行吗？
3: 行与不行我不知道，反正有枣没枣可以打三竿子再看呗，这比你揍他一顿呢要强。
0: 哎，好吧。就这样，范荣华先安排安排，然后吩咐一声，让冯焕呢把那下县令带上来。咱们说这夏县令呢正在这儿犯嘀咕呢，哎，冯焕来叫他，他是战战兢兢上了堂。

再一看，那个乞丐王五啊，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而范荣华跟曹静啊，坐在正位，面沉似水。这夏县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行礼，参见安乐公和夫人。话音刚落，啪一个东西就丢到了夏县令的脸上。这夏县令当时被打得一愣啊，仔细看看，半个馒头。再看范荣华开枪了，我说夏县令，上头交代你办的事儿，你永远也办不好是吧？那夏县令一听愣了，啊，什么请安乐公明示？哼，周大人办事儿让你收拾残局，你连这能耐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就刚才那个乞丐险些坏了大事儿啊，他私藏了你给的毒馒头，你竟然没发现，你知罪吗？这时候曹静也在旁边帮腔，就是要不是周大人觉得有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查看，还不知道你竟然埋下了这么大一个隐患。好在今天来的是我们呀，真要是开封府的包的人来了，你小子这人头还想不想保住了？范荣华跟曹静这一咋呼，还真把这夏县令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跪下磕头如捣蒜。哎呀，谢安乐公，谢安乐公夫人，下官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话出来，范荣华跟曹静都高兴了，瞅见没，这真有事儿啊。而且亏得这夏县令他不禁吓，不然呢再咋呼个三五句我们也没词儿了。不过事已至此，该怎么继续往下说呢？这还得说曹静有主意呀。夏县令卑职在，呵呵，就冲你落下毒馒头这一点，就说明你这人呢不称职。周大人下一步啊可有大计划，你这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危险。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对你办事是不放心呢，所以我现在命令你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以及你的所作所为都给我们讲述一遍，一点也不许落下。我们得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听见没？是是是，卑职遵命。这夏县令赶紧就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就在一个多月以前，那县里当铺的大徒弟来县衙报告，说发现了宝物。这宝物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冷家公子冷清拿的那个绣龙纹的肚兜。但这事儿也挺巧啊，冷清拿着肚兜到当铺之后，人家还没来得及细致鉴定，冷家母亲就闯进当铺，连人带东西全给抄走了。但咱们说呀，当铺这大徒弟精明强干，尤其这鉴定啊，一眼搭上，他就知道了此物啊来历不凡，所以他赶紧去县衙报告。不过很可惜啊，他这急眼呢也没来得及分辨这金龙是鸡爪，但他明白这也不得了啊，小小的县里竟然出现了王侯一级的物品，这也了得吗？所以啊，他赶紧到了县衙跟夏县令说了。这夏县令啊也当时被吓着了，赶紧写公文往上汇报。而这几天之后呢，上头来了一个胖子，

自称是御前六品的带刀护卫，姓周，专门前来调查此事。这夏县令不敢怠慢呢，赶紧招待。而这个周护卫呢，也特别警告他了，说得清楚，现在这事儿非同小可，我全权接管，你呀要尽全力配合。这夏县令他敢说不吗？但此后呢，这又消停了不少时日，这夏县令啊，几乎都快把这事儿给忘了。而就在几天之前，这个周护卫又来了，首先就命令他抓捕县里所有的乞丐。这夏县令不明白，却又不敢不执行。就这样，所有的乞丐抓到，这周护卫看了看，最后啊，特别指着王五和朱六就说了：“就这俩了啊，都给我毒死。”说毒死不要紧，毒药都预备好了，直接交给这夏县令。这夏县令没脾气，只能遵照执行。可没想到啊，当天这王五不舒服，没吃饭，就只毒死了这朱六。为这事儿，夏县令还一个劲儿的道歉呢。不过这周护卫倒是没说什么，直接把这朱六的尸体运走了，还嘱咐夏县令，这事儿不许声张啊，剩下那王五绝不能放出去，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你只当没看见。这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自然是这个冷家灭门案。这夏县令啊，依照人家的吩咐，就派人走走过场，仅此而已。就这些事儿，夏县令全都说了。当然了，他中间也觉出不对了，哎，怎么这个安乐公来查验情况，似乎知道的东西还不多呢？但是啊，他话已经到这儿了，想不说那也来不及了。这旁边的白婶早就把板子预备好了，你不说呀，就准备挨揍吧。最后这夏县令没辙了，竹筒倒豆子，全说。把这些事儿都说完了，这范荣华感觉不对了，这小声嘀咕：“哎，将军，这里有问题呀。按夏县令的说法，他写文件往上汇报，这丰县那属于开封府管辖呀，等于他该汇报给包的人。这事儿你看见没？包的人不知道，这周一怎么知道呢？难道这开封府里有内奸不成？”这曹静一听，当时给了范荣华脑袋一下：“我的富贵哥哥，这事儿你不懂，就别瞎说了。这开封府啊，天子脚下，其实挺难管的。这手下的县呢，就一大堆，包的人一个人他管不了。所以这开封府下头啊，还分开封府的左厅、右厅。这边远的县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一般的，一年备案一次。要有大事呢，往上汇报，就先汇到这个左厅和右厅。有些事儿啊，他们就处理了，实在处理不了的事儿，这才汇报到包的人手上。要是不这么干呢，包的人早就被累死了。而这黄承思呢，作为皇上的情报机构，这特点呢，就是无孔不入。可以说呀，纵观咱们大宋，能像开封府包的人这样干净的队伍啊，咱大宋也就这么一份儿啊。但相对的呀，黄承思的触角要是深入到这个左厅和右厅，乃至于直接截获拿走

0: 这些消息啊，也不奇怪。
1: 哎，这问题是解决了，
0: 但大家不明白，
1: 周一这么大动干戈，甚至于亲自出面，这是要干什么呢？这回啊，众人是想破脑袋，那也想不明白了。不过现在至少确认了，这黄承思和周一啊牵涉其中。曹静跟范荣华呀制诈这个下县令，这俩有主意啊，就装着是周一的同伙前来检查下县令的工作有没有纰漏。这夏县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竹筒倒豆子全说了。这一说好嘛，范荣华跟曹静是都明白了。闹了半天呢，这件事啊全是黄承思和周一的手笔呀。而且再算算，就凭着周一这功夫，如果趁着曹府不备往井里头扔具尸体，也并非不可能啊。您想吧，曹府都是亲兵，但是呢，您论起这夜行功夫来也就小局像点样，这小局也不可能天天跟府里待着呀。小姐要出去他得陪着，人家得这个机会呀，你再守卫松懈点，那就可以得手。事情看到这儿，曹静是紧张透了。你别看范荣华没感觉怎么样，他明白呀，现在得到这信息已经不少了，没准黄承思的人呢也已经注意了，你再往下查呀就可能会有危险了。与其这样，不如就先回开封府吧，跟包的人商议商议，也消化消化现在的信息。于是啊，众人将手头的事情料理了一下，坐着大车赶回开封府。可没想到啊，这一进开封，大家伙发现不对了，怎么全城的气氛都那么悲伤呢？等回到开封府的大门一看，好嘛，这大门之上都挂着孝，出来进去的官人啊，人人都穿白挂素。这会儿呢，门口站岗的还是王朝马汉，这俩就瞅见范荣华他们了，赶紧过来迎接呀。这范荣华仔细一看，就这二位也是面露悲伤，他这心里一动啊，抓住王朝的手就问：“这怎么回事？这个包的人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这王朝一听啊，摇摇头，没说话。而这会儿呢，龙天彪也出来了，这范荣华还得问他呀：“龙大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安老公啊，您进来再说吧。这龙天彪呢，就把一行人呢接进开封府，找了个耳房，众人坐下了。这范荣华就看他呀，神秘兮兮的，他感觉不妙。哎，龙大侠，你跟我说实话，包大人怎么了？哎，包大人进宫了，一半时还回不来，您就放心吧。包的人没事儿。哎呀，包的人没事儿就好啊。哎，不对呀，如果包的人没事儿，这开封府挂什么孝啊？旁边曹静也说了：“是啊，龙大侠，我们进了汴梁城就感觉气氛不对头啊，是不是我们走这几天出什么大事儿了？”这龙天彪长叹一声啊，哎，各位啊，你们有所不知啊，就在你们走的当天夜里，皇子殿下呀没了。啊，
0: 你带走。

奖。皇子殿下没了，皇上是非常痛心的。没办法，这是皇上现在唯一的子嗣啊。所以皇上也下令了，要按照太子的礼制，整个汴梁的官府衙门都要挂孝三天。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估计等包大人回来，咱们也就该摘了。双方啊，就聊了那么几句，范荣华突然想起来了，啊，对了，龙大侠，我们此次封县之行还真有大发现。哎，那个什么司来着，哎，静静，还是你来说吧。这曹静在旁边听着，鼻子都快气歪了。好嘛，我这富贵哥哥呀，关键时刻让你学舌都费劲。得了，我来说吧。于是这曹静侃侃而谈，把封县的所遭所遇全都讲述一遍。到最后，曹静也特别说了，龙大侠，我们似乎发现了那个周一的踪迹，由此我们判断呢，黄承思也有可能牵涉其中。这周一啊，可以确定在一个多月以前以及冷家灭门案之前都去了丰县，看来这家伙呀是有大动作。我觉得呢，咱们能以这个为突破口，问问黄承思的人，周一最近在忙什么呢？这曹静说完呢，就看龙天彪那是一脸的困惑呀。哎，这就奇怪了。各位呀，不瞒你们说，我调查的情况跟你们所说那有冲突啊。哎，对了，展平，你之前说袭击曹府受伤那刺客应该就是周一本人，没错吧？展平连连点头，十之八九吧。怎么，这有问题吗？问题大了。自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就以送公事为由，凑到黄承思，想打听打听这个周一的情况。结果呢，正碰上这周一。这家伙也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特别约了黄承思的几个人，说要去洗个温泉，而且呢还特别请了我呀。我一看这不好机会吗，也就一起去了。可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周一身上连那么一丝伤痕都没有。这话说完呢，大伙那下巴差点没掉地下。乌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龙大侠，您那飞镖可是直接打中了他，当场就流血了，怎么可能没伤呢？这龙天彪摇摇头，就是没伤啊。当然了，他身上有那么些旧的伤痕，这不算了，反正新伤口啊，我敢肯定绝对没有。而且可疑的地方也不止这个，我呀还想办法查了查黄承思的报道记录。你们要知道，黄承思这个机构啊，那是皇上的眼睛，管理呀极为严格。在这儿，每个人都有一本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出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这都要有记录啊。我呢想方设法把周一那本给拿来了。这一番呢，周一近一个半月行程和时间呢都相当固定，除了去明州的那段时间以外，那都是早早的来皇城。

0: 管用啊。就在范荣华他们走的当天晚上，小皇子睡着睡着觉，突然醒了，师姬，师姬在外面。这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一看，又犯病了，哎呦，赶紧劝吧，殿下没有啊。
1: 有，师姬，你在哪儿啊？
0: 这小皇子喊着，直接就跑出了寝殿。结果到了台阶这儿，一个没踩稳，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太监和宫女一看都吓坏了，赶紧过来把小皇子扶起来。等再看看，好吗，没气儿了。哎呦，众人急的是火烧火燎，赶紧叫太医来抢救吧。这太医过来，又是扎针又是按摩，都没管用。就这样，小皇子暴毙身亡。等皇上得着这个消息之后啊，也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跑到皇子的寝殿，是抚尸大哭啊。等这哭过一气儿之后，皇上急召包大人和公孙策前来，让他们务必查清这小皇子的死因。这包大人就这么惨呢，白天忙活了一天的公务，这晚上又被从床上蹬起来，换上朝服，带着公孙策和展昭啊进宫了。这皇上呢，因为悲伤过度，他也不讲道理了，除了要求朝廷的各个衙门部门挂孝三天之外，还要求包大人呢，就在这三天里务必把皇子暴毙的原因呢给调查清楚。这包大人一看没招了，不敢怠慢，赶紧就开始调查吧。这包大人呢，先把当天当班的小七杰弟兄找来询问情况。这带队的呢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他也没脾气，实话实说吧。包大人呢，我们和小五义兄弟轮班看护，这一直看得好好的呀，就今天而言呢，皇子殿下还是照常没出过寝殿，无论是用膳服药还是就寝，都有专人伺候，这也没什么特殊的人进来呀，这我们这儿都有记录的，您看看，就三天前有人来过，这两天也没人来呀。说完之后啊，刘世杰就把这记录啊拿给包大人看了。这包大人一看，果然没问题呀，于是就把这记录扔一边去了。就这样，包大人跟公孙策呀又仔细研究了半天，突然这公孙策冒出一句来，按记录所说，小皇子服了药就睡下了，一个多时辰之后就没了，这药什么情况啊，我能不能看看药方啊？现在皇上有旨，要是调查皇子的事儿，所有部门一律开绿灯，所以很快啊就有人把这药方送到了公孙策手中。这公孙策仔细看看，这没毛病啊，都是些理气安神的药，可以说呀，跟皇子这病症它是对症的。那是哪儿出的问题呢？这公孙策呀，为了谨慎起见，又检查了专门负责宫廷用药的上药局。这会儿那药锅和药渣子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公孙策拿过来检查一遍，也没发现问题。这几步都没问题，下头该怎么办呢？这包大人跟公孙策呀，只能是勘察现场了。就这样，俩人把小皇子的寝宫啊仔细检查了一遍，哎，这查来查去发现问题了。 这公孙策

0: 看完了，跟包大人耳语了几句。这包大人点点头，好，那咱们就招那个常耀太监前来问问。这一下令，时间不大，那常耀太监就被带到了包大人这儿。包大人看看他，公公，给皇子常耀的工作是不是你在负责？那太监一听，跪下磕头，没错，包大人，小皇子近期的药都是咱家负责尝的。哦，既然如此，那皇子这药你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那太监眼珠转了转，啊，那药还能有什么呀？就是苦呗。嗯，这除了苦之外，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这个没有了。好，公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那常耀太监走了，公孙策跟包大人相互看看，公孙先生，你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位公公身上吗？这公孙策一拱手啊，回包大人的话，学生认为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刚才咱们检查皇子的被褥还有贴身衣物时，我已经发现了其中有曼陀罗的成分，这应该就是皇子在喝药的时候淘气洒出来的。这曼陀罗呀，即便是剂量微小，也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何况皇子尚小，此药的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学生判断，皇子应该本身就神思不宁，又被此药折磨得油尽灯枯，这才亡故。而曼陀罗此药呢，并不见于药方，我也没有在药渣子中找到，所以学生推断，这肯定是药在熬好之后送到皇子口中之前被人添加的。而这曼陀罗呢，即便量小，也有比较特殊的气味，这位公公竟然毫无察觉，我只能判断他是有意隐瞒，所以这儿应该是咱们一个突破口。当夜的调查呢，就这么结束了。等第二天上朝完毕，这皇上呢特意把包大人给留下了，询问案件的进展。这包大人一看，好嘛，皇上伤心过度，都脱了相了，哎呦，真心疼啊。当然了，包大人也是为了让皇上放心，所以皇上一问他回禀了，皇上放心，此案已有眉目。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
8: 我知道了。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3: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

0: 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生命没有如果，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2: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3: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0余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

0: 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如果
13: 预防火灾，
14: 火灾
13: 从我做起。
14: 我做起。
1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6: 爸爸，那边不能停。
1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爸爸真棒。
1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8: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9: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公益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0: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21: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2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 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勤于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0: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与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3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很多的自媒体从业者呀，都遇到过这样的尴尬：视频呢是拍了不少，可播放量总是停留在几百；粉丝是慢慢涨了，却不知道该怎么变现。很多人把短视频当成了流量游戏，拼命的追热点涨粉，最后却发现热闹是别人的，成交跟自己无关。其实用户愿不愿意停留、点赞、关注、下单，根本在于他是否信任你这个人。粉丝多不等于商业价值高，内容垂直也不等于能够赚钱，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能不能让人看见能力、动机、态度和真心。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设、流量与成交》。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短视频创作者呀，常常陷入一种困局，内容呢是做了不少，流量却始终起不来，偶尔啊有了一些播放量，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变成收入。粉丝看着是涨了一些，可是一卖东西就冷场了。很多人把问题归咎于算法、运气或者是行业太卷，但真正的原因其实往往更深。流量和成交之间隔着的不是技巧，而是人。用户愿不愿意停留下来看，愿不愿意点赞、评论、转发、关注，最后愿不愿意掏钱，取决于他在屏幕那头感受到了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拥有几百万粉丝的幼儿园老师，因为一首儿歌走红，直播时观看人数很多，销售额却并不理想。另外一位粉丝数只有几万的卖茶叶的学员，直播间观看人数少得多，销售额却能够达到相近的水平，而且每场都非常的稳定。这说明爆款内容和流量本身并不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粉丝数更不能够代表商业价值。一个账号如果只有热闹没有信任，流量就像漫无方向的水，流不到成交的田里。真正有用的是让水有河道，让流量有方向。很多人会说，那是不是要追求垂直精准？卖房只讲房，卖车只讲车，卖课只讲课。作者认为，这正是许多账号做不起来的根源。主流短视频平台都是大众平台，平台把同期同时长的视频放在一起比较，谁能够让更多普通人完播、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谁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免费流量。一个想买房的人不可能只对房子感兴趣，他还可能喜欢美食、影视、情感、搞笑。所以卖房的人竞争对手不是其他卖房的人，而是目标用户感兴趣的一切内容。内容过于垂直和精准，反而容易把路走窄。更好的策略是面向大众潜在的用户创作。卖房不一定要讲楼盘，可以讲因为买房而引发的婚姻、彩礼、婆媳问题。卖汽车贴膜不一定要讲膜，可以讲有车一族的个性表达。用户未来可能买，今天先愿意看，信任才有机会慢慢长出来。这套逻辑背后是兴趣电商。用户刷到一条视频、一场直播，买下的往往不是原本计划中的东西，而是因为某个场景、某种情绪、某个人，让他觉得我需要、我喜欢、我信你。做好兴趣电商的关键就是建立他觉得。 想让他觉得产品值，就要让他看见价值；想让他觉得便宜，就要让他看见对比；想让他点赞，就要让他产生情绪；想让他关注，就要让他有所期待。而这些他觉得都需要通过人设来完成。人设不是包装，不是演出来的完美形象，而是身份、关系、场景、状态、感受的综合呈现。流量像水，商业预期和商业信任是两道闸门。商业预期让用户知道我能从你这里买什么，商业信任让用户相信我买到的东西是好的。没有商业预期，用户看完也不知道你在卖什么；没有商业信任，用户知道你在卖也不敢下单。商业信任又分两层，一层是对能力的信任，一层是对人品的信任。用户先信人，才更容易信产品；不信人，产品再好也容易被质疑。线上交易看不见摸不着，信任只能靠内容一点点的建立。为了讲清楚人设如何建立，作者从孔子的任人智慧中提炼出了一套模型。孔子说，看一个人要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看他的所作所为，看他的做事的动机，看他心安于何处，乐于何处，这个人就无法隐藏。把这套任人逻辑反过来用，就是让用户在短视频里看见你的能力、你的起因、你的反馈、你的态度、你的感悟和你的发心。这六个节点就是孔夫子人设模型。商业预期是第一关，视频必须让用户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但不能只展示产品忘了自己，也不能只展示自己忘了产品。原则是围绕产品展示自己。有人卖错题打印机，一条视频只有手在演示产品，点赞非常的少。但是另一条视频里啊，父亲深夜伏在女儿书桌前抄错题，妻子走过去问，才知道他嫌打印机不会用，妻子教他操作，最后父亲感叹非常的方便。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但是人成了主角，产品成了配角，结果就完全不同。另一个情感账号，母亲节视频讲母子故事，感动了很多人，吸引的却是中老年群体，主页却卖的是年轻人情感咨询。商业预期和内容方向错位了，流量就白白的浪费了。围绕产品展示自己，不是硬广，而是让用户知道你的信任未来可以落到什么地方。人设是入口，流量是杠杆，成交是终点。从定位、内容到私域闭环，不讲玄学，只给一套可复制的个人 IP 变现公式。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欢迎继续收听。能力节点解决的是商业信任的第一层。很多人以为展示能力就是传递知识，于是呢，卖茶讲茶，修车讲车，卖房讲房，美容师讲美容，最后流量惨淡。原因有三：短视频平台是大众娱乐社交平台，用户打开它不是为了上课，用户要的不是知识，而是解决方法。知识讲得好不好，用户听不出来，能听出来的只有同行，所以要解决问题，而不是传递知识。问题越大众，流量天花板越高；问题越小众，流量天花板越低。格斗老师讲出拳速度，不如教孩子被欺负时如何保护自己；钢琴老师讲复杂指法，不如教普通人在朋友面前自然地弹一曲。建立观看动机有三种方法：给出后果，给出两难，给出好处。后果越严重，用户越关心；两难越纠结，用户越想知道答案；好处越诱人，用户越愿意等结果。 展示能力则可以通过对比、快速变化和鲜明观点来完成。观点不是保持中立，而是选择站在哪一边。你卖弄什么就吸引什么，你表达真实才可能吸引真正认同你的人。突发反馈节点强调真实，短视频平台带有社交和窥探属性，用户想看的是正在发生的事，而不是一个包装完整的作品。作品追求完整，事件可以是片段，孩子抱着猫大哭，地铁里众人抢座，这些片段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他们让人产生期待。目标阻断是计划被意外打断，突发奇想是看到某物产生灵感并去验证，见状恻隐是看到他人处境后不忍心而介入。一个被困水中央的人找不到落脚方向，一个博主突然想从猫的视角看世界，一个丈夫深夜出差回家默默地收拾满地的玩具，这些都是突发事件带来的真实反馈。三者可以组合，先见状恻隐，再目标阻断，最后突发奇想。核心是开场快速制造突发，让用户想知道后来怎么样。起因节点对应观其所由，起因是行动的原因和动机。同样请客吃饭，在不同的起因下，人品判断完全不同。把品质埋入起因，正向品质或可被理解的负向品质都能让人物更加真实。一个母亲在菜市场讨价还价，可能只是为了给许久未归的孩子做顿好饭。一个博主嫌床太贵，决定自己动手做，省钱的背后是生活情趣和动手能力。起因和主内容碰撞可以产生反转或省略。父母说不让养狗，结果却抢着抱狗是反转。因为丢了一颗铁钉，亡了一个帝国是省略过程制造好奇。建立博弈则能够把用户对小众内容的冷淡转移到对结果的期待。钓鱼人与堂主对赌，象棋博主与小区高手约定，都是通过成本让观众留下来。博弈本质是对比，有对比就有好奇。态度节点讲的是立场，态度是一个人的看法和行为的倾向性，用户能感知你站在谁那一边。同一位美妆博主曾经站在消费者角度劝人要理性消费获得信任，后来站在产品角度质问用户工资涨没涨，结果就引发了众怒。态度能成就人，也能毁掉人。正确表达态度，要做比别人多的事儿，展示个人品质，做竞争者做不到或者是不在意的事，做本可以不做的事。救助猫咪的熟食店老板，让人相信他卖熟食不会骗人。在沙漠种核桃的夫妻，让人看见坚守和不易。态度不是口号，是行动。用户会自动把品质和产品连在一起。感悟节点对应察其所安，感悟由感和悟组成，看到同一件事感受相似，但悟出的东西不同，价值取向就不同。感悟的作用是识别与吸引，也是影响。用户买的不是商品本身，而是变得更好的可能。卖衬衫可以讲成年人做减法，卖耳机可以讲男孩学会孤独。低段位卖产品，高段位卖价值观。价值观是观点，是经历后的感悟，没有影响就没有兴趣，脱离人设的售卖效率往往很低。发心节点是更深一层，与用户建立可信赖的关系，关系决定发心。卖菜夫妻教挑菜是商业发心，妈妈是阿姨教挑菜是妈妈发心，关系不同，效果不同。人大于品牌，品牌大于产品，要建立超越商业关系的关系。修车大哥把用户当弟弟，结尾不是求关注，而是关心省钱。身份决定关系，关系决定发心。最后，成交逻辑被归结为社交逻辑，亲密关系链路是认知、认可、同理、信任、影响、依赖。 用户转化链路是停留、观看、互动、关注、购买、复购。六个人设节点正好对应这两条链路。做账号如做人，线下会为朋友推荐产品出主意，线上就是带货和广告。重视反馈，快速行动，把生活当作内容，把真实当作根基。账号不是标签的集合，而是我的延伸。商业 IP 的根是做一个值得信赖的人。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为流量焦虑的创作者提供了这样的命题：你追的是数据还是关系？他提醒读者，账号就是另一个自己，粉丝不是数字，是愿意被你影响的人。这本书适合个人、商家、创业者慢慢读，也适合在迷茫时重读。真正的爆款会过去，信任则会留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设、流量与成交》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镜头前的手艺人说，以前以为做人设就是装，读完才懂是放大真实优势。书里从账号定位到选题公式都很实操，我的自媒体账号照着书中的方法改了简介和前三秒，结果播放量就翻了5倍。读者私域里的摆渡人说，书中最有用的是信任前置那章，流量不是终点，成交也不是，关系才是，做运营3年第一次把逻辑理顺了。读者日更不涨粉的素人说，书名直白，内容更加的直白，不灌鸡汤，直接拆解人设5件套，流量4杠杆，成交3触发器。读完后停更3天重新定位，这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和卡在涨粉和变现之间的人。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瓜田李下。这个成语出自曹植《君子行》。袁玉修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齐临漳人，他少年老成，性格沉静，很有见识。据说他9岁时就做了州主簿，18岁时就做了州中正兼尚书度之郎中，后来又升为博陵太守，且政绩突出，很有声望。他所以政绩突出又很有声望，主要原因是他能够为官清白自守，从不收取任何贿赂。据说他在尚书的10多年里，从未曾接受过任何人家的一升酒喝。因此在他为官之地，有不少文人联名为他立碑表彰，并送他一个雅号青郎。当然青郎也有为难的时候。有一次袁玉修到外地考察，途经兖州，兖州刺史正是他的老朋友邢绍，二人叙述别情以后，邢绍拿出一匹白绸想送给袁玉修作为纪念，这就叫袁玉修为难了，不收怕得罪老朋友，收又怕留下什么不必要的嫌疑。但是反复思索之后，袁玉修还是谢绝了，并留书曰，我这次路过这里与往常不同呀，瓜田李下古人是很谨慎的，我们不能忘记古人说过的，走在瓜地里不要弯腰提鞋子，走在李树下不要伸手整帽子的话，只有这样才能躲避嫌疑。你的心意我领了，白绸不能收，不能留下不好的画饼。邢绍很理解袁玉修的心思，就没有再勉强他。袁玉修一生清廉，即便是面对好友的赠送，也予以委婉的拒绝，这是对自身名誉的一种保护，是对自身品行的一种坚守。生活当中每个人都难免有误入瓜田李下的情况，虽然做事需要不畏惧别人的眼光，努力做好自己，但是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尤其是如今这个几乎透明的网络世界，也应该适当避嫌，通过舆论来监督自己，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行为的规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公寓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0: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2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与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低点儿，低点儿，再低点儿，
3: 低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
9: 句，
8: 行动起来，
10: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8: 我知道，其实你都知道。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公寓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4: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

0: 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是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1: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二十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二十余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合肥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

0: 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0: 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2: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1: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3: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我有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0: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2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3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0: 是张靓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2: 我是歌手周深。
3: 我是李佳薇。
4: 大家好，我是韩红。
5: 大家好，我是黄渤。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7: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在2007年，孙燕姿带着加盟百代唱片后的首张专辑《逆光》重新出发，用永不放弃的信念照亮无数人的青春。而在2024年，张杰在他出道20周年之际呢，也推出了第17张的个人专辑，叫做《要得》。他用 mix pop 的先锋风格，回到巴蜀故土，完成了一次从要到得的人生回望。首先让我们回到2007年，关注着第一张的专辑，也就是孙燕姿的那张《逆光》。为了表示上一阶段的完美结束，下一阶段的逆光起飞，这样一张专辑就被定名为了《逆光》，而永不放弃则是整张专辑的主旨。首先来听专辑主打单曲《

在那段时间，孙燕姿刚刚经历了休整，而这样一张专辑对她来讲也是一次非常重要的重新出发。为了拍出那种冲破困境的感觉， MV 团队专门跑到埃及取景，低温大风长途奔波，她都坚持完成了拍摄。同名主打单曲《逆光》也是由李玮松作曲，廖莹如填词的，整首歌曲也是用钢琴和弦铺出了力量感，也正好契合了她当时那种不低头迎着难往前走的状态。除了主打歌，最惊喜的就是那首我们都很熟悉的《咕叽咕叽》。他和孙燕姿以往的抒情歌完全不一样，很轻松，带着一点小俏皮。而李思松的旋律呢，配上了陈振川的词，把生活里那些乱七八糟的烦恼写的是特别的接地气的。在当年那样一个华语坛叱咤风云、神仙打架的年代，这首歌一出来啊，就特别的抓耳，也让我们能够看到孙燕姿不只是会唱深情慢歌，她的音乐里边也一直很有趣、很鲜活。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多元性，让《逆光》这张专辑耐听到现在。

Gucci Gucci。 再来听我怀念的这首歌，可以说是逆光专辑当中最出圈最戳人的一首了。姚若龙作词，李思松作曲，用最简单的句子写出了情感结束之后的一种最真实的不舍，没有什么夸张的高音，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编曲，全靠情绪打动人。他之所以能够火这么多年，也就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在其中听到自己的故事，听到那段毫无保留真心爱过的自己。

好的，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要跟朋友们回顾的第二张专辑，那就是2024年张杰推出的第17张个人专辑《要得》。那其中第一首歌，让我们来听《宿命之眼》。这张专辑也是他深度参与创作，持续坚持自己的标志性的 mix pop。《宿命之眼》整首歌呢，可以说意境很辽阔，带着一点神秘苍茫的感觉，旋律又大气，编曲又有层次，很符合他一直以来的有力量的演唱风格。对于出道20年张杰来说，这首歌更像是一种回望，看过风浪，走过低谷，依然能够用坚定的声音唱出对命运、对前路的坦然和勇气。

0: 间。
1: 这首歌《宿命之眼》，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首《轻舟》。一过万重山，这句诗呢放在张杰身上特别的合适。他从成都走出来，一路打拼到内地乐坛实力派啊，整整20年的时间。轻舟这首歌呢，也是把东方乐器和现代流行乐结合得非常的好，竹笛、古琴这些民乐元素一进来，意境立刻就拉满了。整首歌既有对于过往的总结，也有对于未来的一种从容，是非常典型的张杰式的 mix pop。 对于各位老听友们来说，这首歌听的呢不只是旋律，更是他一路走来的成长过程。

非常优秀的一张耀德专辑，在这其中除了有像在青州这样一首歌之外，还有一首歌叫做树，是一首很走心很有态度的作品。耀的是四川方言，姚在这代表家乡底气和初心，在歌曲当中根是张杰所唱的内容，不管走多远飞多高都别忘了自己从哪儿来。歌词也很简单，但情绪很深沉，唱出追梦这个过程当中的得失、坚持和牵挂。对于出道20年的歌手们来讲，这种作品最有分量，它不炫技也不热闹，但却能够代表他当下的心境。让我们来重温张杰《树呢》。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

0: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1: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3: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4: 妈妈，我知道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
2: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在京召开；
0: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服务消费旺盛，多领域消费增速亮眼；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累计发送旅客超3亿人次；
0: 美国政府暂停多家大型科技企业外籍员工绿卡申请；哈佛等9所大学设签证欺诈调查。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得到了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4: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0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5: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4: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6: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4: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

0: 源负责人薛慧丽。
1: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2: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3: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要求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同时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
3: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庆假期，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6: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5: 国庆假期，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国庆假期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
6: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4: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日前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要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丰田表示，
8: 单纯腾农农业部门它主要在生产，这个市场监督的在市场，知识产权及的是商标，所以这三个部门一起的话呢，对这个

0: 地不符、傍名牌等问题，需要构建品牌主体自治加平台协同加政府监管的多元共治架构。
1: 这些平台，由于这些平台的电商，它在销售的时候你不能让它去销售去，你最少它销售多少，它的产地在哪，它有这些上传的这些图，最后你才能审核通过。
2: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今天启动。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13.3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
4: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3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1.81倍。
3: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联合启动为期3年的医疗保险体制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4: 尽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5: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银龄讲学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银龄讲学教师6000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申请银龄讲学计划的退休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鼓励考核合格的连续讲学，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通知要求做好讲学教师待遇保障工作，各地要统筹不同区域情况，优先保障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教育欠发达地区以及教师阶段性紧缺的地区、学段、学校、学科需求，通过多种途径公布招募信息，吸引符合条件的退休教师积极参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所长江昭辉：
7: 银龄教师啊，他要切实发挥对乡村学校青年教师的一个全帮带的作用，我们全社会进一步营造关爱、尊重包括支持银龄教师的这样一个良好氛围，让他们真正能够在工作中啊能够获得价值感。
2: 国庆假期之后，机票、酒店价格出现明显下调，不少游客抓住时机错峰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10月8日起，全国多条国内外航线机票价格大幅下调。某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10月8日至10月31日，国内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下降超30%。从北京、上海、广东、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热门方向的裸票价进入200-300元区间。上午10点，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不少老年旅行团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旅客裘玉琴说，他特意避开国庆假期旅游高峰，要去云南旅游。
9: 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流量少，我们老年人时间多，那我们就是避开高峰。
8: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地勤部国内值机值班主任雷宪军介绍，节后客流呈现错峰、分散、长者多的特点。
10: 为老年旅客优先办理值机手续，开放了爱心的安检通道，配备了扶手、助步器、拖鞋凳等辅助的器具。
11: 安徽合肥一家旅行社工作人员蒋龙龙介绍，假期过后，旅游产品价格迎来明显回落。这两天有不少游客前来咨询，假期一票难求的多条经典赏秋线路迎来出游窗口期。
12: 第一个呢，就是延安、榆林、陕北金秋游；第二个呢，就是东北的盘锦红海滩；第三个呢，就是江西婺源、黄岭晒秋游。这几条旅游线路呢，在国庆节的时候是价格很高的，节后价格往下落，体验感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升。
13: 在江苏苏州各园林景区里，有不少游客都是特地避开国庆假期错峰来苏州旅游，出游性价比大幅提升。2026年金秋虎丘庙会在苏州持续进行，本月底扬州瘦西湖菊花会将如约启幕。
14: 最主要人比较少，最开心

0: 这几天呢、啊，天气很好。
1: 秋日的江西庐山景区联合民宿推出采茶、品茶、观日出日落等特色体验，让慢旅行更有质感。景区一家民宿的主理人叮当，
2: 客人他要去看个日出，那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开着车啊，带着朋友们一起去。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客人朋友采茶、制茶，啊，领略庐山的美，庐山的云雾茶的茶香。
3: 国际金价九号在前期深度回调后出现短线技术性反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本轮贵金属市场调整中，伦敦黄金现货快速下探，九月以来最大回撤超9%。受美联储高利率、强美元持续压制，金价短期波动剧烈。10月9日，市场迎来修复反弹，伦敦现货黄金回升至4179美元每盎司附近，国内沪金同步走高。行情震荡之际，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9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747万盎司，环比增持74万盎司，实现连续23个月增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分析，
5: 央行持续增持黄金是中长期战略布局，和短期金价涨跌无关。核心呢是优化外储结构，降低美元单一资产依赖，依托黄金无主权信用风险的硬通货属性，保障储备安全，夯实人民币信用。当前金价震荡主要是高利率环境压制所致。
4: 业内专家解读，央行与个人的黄金配置逻辑有着本质区别，普通投资者更适合将黄金作为家庭资产对冲工具，理性稳健配置。广东南方黄金市场研究中心主任宋蒋振表示，
6: 短期金价由美元利率、市场资金交易主导，央行战略配置无法干预盘面短期波动，但持续增长的官方购金需求已经彻底夯实黄金长期价格底部。
7: 橡胶价格近期持续走高，作为天然橡胶最主要的下游产品之一，轮胎价格出现明显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截至10月9日15点，上海期货交易所橡胶主力合约价格为每吨20645元，处于9年以来的高位。山东青岛是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贸易集散地。一家橡胶期货交割库的负责人傅新祥介绍，今年以来，库存周转期已从半年压缩到3个月左右。
9: 往年呢，我们在整个青岛地区的橡胶的总体库存呢，大概在15万吨左右。目前我们在青岛的库存大概是9万吨。
8: 本轮橡胶价格上涨是产业周期、天气溢价和宏观资金面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目前，橡胶进口量和国内产出没有明显下降，价格上涨更多是一种预期反应。数据统计，九月以来，已有60余家轮胎企业集中发布70多份涨价函，覆盖全钢胎、半钢胎、工程胎等全品类，调价幅度普遍在2%到5%。针对原料成本变化，轮胎行业正聚焦高端配套市场，通过提升产品价值与构筑技术壁垒，对冲原料成本变化的不确定性。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3: 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12: 放的沙子高。
1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13: 这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还可以。
12: 而且还有一个
13: 这很厉害的消毒。
1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14: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啊产生抑制作用。
1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 终于在多种果蔬上实现应用。

0: 电视灯火通明，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记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1: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圆满收官，累计发送旅客3.02亿人次。
3: 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等七部门今天宣布，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交通运输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通用盲文服务。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今天夜间到明天，海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右翼势力持续向国际主流大模型提供经过篡改的二战历史语料，一些大模型在对话中输出带有明显错误史观的回答，例如将七七事变称为日中军事冲突，将南京大屠杀淡化为南京陷落，将日本侵略东南亚美化为对南方资源的关心等。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借助新型技术搞数据投毒是日本右翼势力歪曲美化侵略历史的新伎俩，目的仍然是扭曲全球公众对二战的历史认知，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约束，加速再军事化，扫除舆论障碍。日本右翼势力用心险恶的暗箱操作，是对被侵略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和对人类良知的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抵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政府8号表示，将暂停微软等多家科技企业参与永久劳工认证计划。同时，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等9所美国大学正因涉嫌签证欺诈面临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宣布，针对微软的决定时称，该公司存在欺诈行为。
7: In the last year, Microsoft...
8: 去年，微软裁掉大约6000名美国员工。同一时间段内，他获批约6300份 H-1B 签证，并通过 PERM 流程提交了近3000份绿卡相关申请。算一笔账，微软每裁掉1名美国工人，就用大约1.5名外籍契约劳工来替代。
7: Foreign indentured servants.
6: 他表示，微软必须雇佣优秀的美国工人，不能解雇美国工人，然后用条件不稳定的外国工人取而代之。美国劳工部长桑德林补充说，奥多比、高知特、印福瑟斯等大型科技公司将被暂停参与为其员工申请绿卡的计划。
9: 我们将不再接受或处理任何涉及这些公司新的或待处理的永久劳工认证申请。
6: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至6年。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而永久劳工认证计划是持有 H-1B 签证的外籍员工通过雇主申请美国职业移民永久居留权，也就是绿卡的第一步。万斯当天还点名批评美国9所大学滥用允许外国学生和学者来美参加工作和学习交流项目的 J-1 签证。他称，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布朗大学、匹兹堡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加州理工学院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9所大学涉嫌J-1签证欺诈，将面临进一步调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签证政策。美国国土安全部8月24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提议对 H-1B 签证申请收取约$103万的费用。此前，该机构曾试图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0万，但被法院驳回。
3: 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8号警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进一步加剧，并将于12月达到顶峰，或将成为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厄尔尼诺是指赤道太平洋东部和中部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该现象一般每2至7年出现一次，每次持续9至12个月。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表示，今年10月至12月，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预计会刷新最高纪录。世界气象组织在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中说，厄尔尼诺将持续增强，预计在12月达到顶峰，很可能使全球大部分地区气温高于常年均值，并且改变降雨格局，加剧不同地区发生干旱与洪涝的风险。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说，
11: This forecast show an exceptionally high。
6: 最新预测结果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至2027年2月，这一判断的概率接近100%，也是我们首次给出如此高置信度的确定性结论。
11: Such a degree of certainty。
10: 他还表示，这有可能成为自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一。绍洛解释，厄尔尼诺并不会给地球新增热量，只是释放海洋中储存的热量。监测显示，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异常的指数已从6月较常年偏高 1.6 摄氏度升至8月偏高 2.5 摄氏度，预计10月至12月偏高幅度可能刷新纪录，达到 3.7 摄氏度左右。本次厄尔尼诺已经对部分地区造成严重冲击，中美洲便是其中之一，干旱已导致当地动物和农作物大量死亡。
2: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八号说，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进行间接谈判。同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九号将在美国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举行新一轮会谈。
2: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九号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2.6%，低于2025年2.9%的增速。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八号表示，2026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约为2万亿美元，增幅达12.2%。
2: 最新数据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疲软，八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9个月同比下滑。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明浩、赵初南、尹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

0: 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一至六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0: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二十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二十余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间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3: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

0: 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是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1: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二十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二十余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两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一对一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二十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与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三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17: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6: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7: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6: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7: 爸爸，那边不能停。
16: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7: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6: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7: 爸爸真棒。
18: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

0: 夏维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两名身份，把这丰县的下县令吓得够呛。之前在赌馆那点事儿呢，也马上就解决了，什么也不说了。这就叫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之后呢，夏县令说着说着说起这乞丐来了。据他说呀，就因为发生了命案，把乞丐抓起来调查，等破了案，乞丐也不走了。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啊，也感觉挺奇特的，所以啊，一定要去监狱看看。这不看还好啊，一看发现问题了。正好开饭，其他乞丐都抢着吃，可唯独有一位打死也不吃。不光不吃，还跟这下县令骂起来了。那话里话外啊，就是他哥们儿被这县令给毒死了，所以他不敢吃。这范荣华一听，瞅见没，这里有问题，所以他一转头，夏县令，下官在，把这人带走，我们要亲自审问。这夏县令是真犹豫，范荣华他们一瞧，更觉得这里有事儿了，所以曹静在旁边一使眼色，小菊直接动手，把那牢门给打开了。咱们说呀，这夏县令也是想放乞丐走，所以所有的牢门呢没上锁。就这样，小菊把乞丐带到堂上，这夏县令是满头大汗呢，也想往堂上跟。这时候冯焕反应多快，直接一拦，乌鸦慢着，夏县令啊，我们老大要单独提审，您先在外头凉快会儿吧。哎，就这样，这乞丐就跪在公堂之上，范荣华跟曹静还是在正座上坐好。哎，兄弟，你有什么冤屈，尽管讲来。那乞丐一看，明白，此时不说呀，也就再没说的机会了，于是赶紧往上磕头。回这位大人的话，小的叫王五，我还一好哥们叫朱六，我们俩是河东路人，只因家乡遭灾，这沿路乞讨，这才到了丰县。本来呢，我们哥俩在这儿过得说不上滋润，但至少能活着。可没想到前些天一件事儿，让我们这活呀都要活不成了。那天呢，我们哥俩正好在桥边，我呀下河抓了两条鱼，我兄弟捡了点柴火，打算熬一锅鱼汤啊。结果就这个时候，桥上正好走着一个人，这后头有个胖子也冲到桥上一点，那个人就不动了。紧接着那胖子没废话，直接把那人呢就推水里去了。小的会点水性，本打算下水救一救，可没想到那胖子呀直接从桥上冲下来，揪住小人的脖领子威胁我。那我们没办法呀，只能看着那人呢活活淹死了。这事儿一说，范荣华跟曹静觉得这怎么有点熟悉呢，所以曹静就来了一句，王五啊， 你说的那个人可是县里当铺的大徒弟。哎呀，是不是大徒弟我不清楚，但那个人呢，应该是当铺的，没错，我见过。哦，那个胖子是谁呀？你认不认识？有什么特征吗？这个，哎呦，小人在丰县行乞也好几年了，就那个人呢，还真没怎么见过。要说模样嘛，那就是中等身高，长得白胖白胖的，手里还拎着一根棍儿。另外，哦，好像他那拇指上还带着一个玉扳指，挺显眼的。这几样特征一说出来，曹景跟范荣华当时一机灵啊！哎，难道这人就是黄城司那周一吗？尤其是曹景啊，因为此前在明州案的时候，他碰上过周一，这家伙长得活像华州案时候那范事儿，也就是安乐宫范荣华的前管家。所以曹静啊，对这也留心了，在京中啊，特别动用关系打听了一下。结果这一打听，曹静也晕了，有关于这周一的情报是相当之少。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啊，这周一现在啊，是黄城司的实际负责人，高当公事。这官品虽然不高，六品，但权力挺大呀。你说这么一号人跑到丰县杀一个当铺的大徒弟，这是什么情况？完全不合理呀。而这时候底下那王五还在说呢，啊，那个胖子把我制住之后啊，我和我兄弟没办法呀，只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胖子还凶神恶煞地问我们呢，我们最后只能说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说的这胖子一高兴啊，还给了我们一两银子。可没想到啊，这第二天县衙就来人了，直接把我兄弟和我呀全抓进监狱了。那县令大人还一口咬定就是我们哥俩杀人呢，可我们哥俩没干呢，这不能承认呢。结果这县令就开始哄我们，最后啊，让我们在一个纸上摁的手印，说摁了就放我们走。现在想想啊，那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摁完的当晚，我兄弟朱六就被毒死了。大人呢，您务必替我兄弟伸冤呐！这王五把事情讲完，范荣华当时气的是怒发冲冠。不过呀，范荣华这些日子也跟着包大人学，他长进了不少。所以范荣华看着这王五啊，哎，王五啊，你说的似乎是有理有据啊，我也愿意相信你，但你有证据没有啊？
3: 有啊，没有我跟您说什么呀？
2: 这王五说着，从怀里头掏出半个馒头。
3: 大人，画押的当天晚上啊，牢头送过来饭菜，我因为不太舒服呀，就什么也没吃。我兄弟朱六饿极了呀，直接先啃了两口馒头，然后直接口吐白沫，人事不醒了。在人家拖走我兄弟的时候啊，我就暗暗藏下这半个馒头，打算万一有一天有人给我们伸冤，我就得有证据啊。就算没人给我们伸冤，我也可以用这个了断我自己，少点痛苦啊。
2: 这范荣华一听，好，既然如此，展平，验一验这馒头有没有问题。
4: 是。
2: 咱们说这展平啊，今儿可忙坏了。范荣华他们占据公堂之后啊，把师爷也给轰走了，所以这记录的工作呀， 也归了展平了。好嘛，刚照着王五的叙述啊，把事情记录完了，马上啊还得继续检验。不过好在这些对于展平来说那是手到擒来的。只见展平啊把这馒头接过，从百宝囊里啊掏出两根银针试了试，哎，这往里一刺，银针变黑了。于是展平点点头，安乐公，这馒头里确实有毒。这范荣华听完一拍桌子，好，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平啊，你先把记的情况给这兄弟读读，没问题，让他签字画押。
3: 是。
2: 展平干活去了，范荣华往这儿一坐呀，就在这儿运气。这范荣华可气坏了呀，这臭县令竟然视人命如草芥，今儿个我非好好收拾他不可。范荣华跟这儿生气呀，曹静看出来了，
4: 富贵哥哥，你在这儿生什么气呢？
2: 哼，这个下县令没事只会吓唬人，你瞅着吧，一会儿我也吓吓他。静静，你说揍他个300大板好呢，还是抽他50个嘴巴好呢？这曹静听了一乐，
4: 我的富贵哥哥，你这两样都不好
2: 啊，都不好，那我今儿怎么出这口气呢？
4: 那没办法了，咱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呀，如果在很多书呆子看来已经算是违规了，当然了，如果没出什么事儿也无所谓了，可你要收拾这个下县令啊，那是不行的，他再无能啊也是国家任命的七品县令，咱把他给揍了，这事儿就闹大了。再者一说了，你揍他一顿是出了气了，可咱还有一大堆要问的呢，你把他揍趴下了，他还能回答吗？
2: 这范荣华一听，哎，这倒是没错，可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4: 嘿嘿，富贵哥哥，咱们不如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2: 这行吗？
4: 行与不行我不知道，反正有枣没枣可以打三竿子再看呗，这比你揍他一顿呢要强。
2: 哎，好吧，就这样，范荣华先安排安排，然后吩咐一声，让冯焕呢把那下县令带上来。咱们说这下县令呢正在这儿犯嘀咕呢，哎，冯焕来叫他，他是战战兢兢上了堂。再一看那个乞丐王五啊已经躺在地上不动了，而范荣华跟曹静啊坐在正位，面沉似水。这夏县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行礼参见安乐公和夫人。话音刚落，啪一个东西就丢到了夏县令的脸上，这夏县令当时被打得一愣啊，仔细看看，半个馒头。再看范荣华开枪了，我说夏县令，上头交代你办的事儿你永远也办不好是吧？
4: 那夏县令一听愣了，啊，什么请安乐公明示？
2: 哼，周大人办事儿让你收拾残局，你连这能耐都没有，你知不知道就刚才那个乞丐险些坏了大事儿啊，他私藏了你给的毒馒头，你竟然没发现，你知罪吗？这时候曹静也在旁边帮腔，
4: 就是要不是周的人觉得有些不放心叫我们前来查看，还不知道你竟然埋下了这么大一个隐患，好在今天来的是我们呀，真要是开封府的包的人来了， 你小子这人头还想不想保住了？
2: 范荣华跟曹静这一咋呼，还真把这下县令吓得是魂不附体，赶紧跪下磕头如捣蒜。哎呀，谢安乐公，谢安乐公夫人，下官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话出来，范荣华跟曹静都高兴了。瞅见没，这真有事儿啊。而且亏得这夏县令他不禁吓，不然呢再咋呼个三五句我们也没词儿了。不过事已至此，该怎么继续往下说呢？这还得说曹静有主意呀、啊。
4: 夏县令，卑职在。哼，就冲你落下毒馒头这一点，就说明你这人呢、啊、不称职。周的人下一步可有大计划，你这任何一点蛛丝马迹都危险。实话实说，我们现在对你、啊、办事是不放心呐、啊。所以我现在命令你，把你知道的所有情况以及你的所作所为都给我们讲述一遍，一点也不许落下。我们得看看还有没有什么疏漏，听见没？
2: 是是是，卑职遵命。这夏县令赶紧就把事情讲述一遍。原来就在一个多月以前，那县里当铺的大徒弟来县衙报告，说发现了宝物。这宝物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冷家公子冷清拿的那个绣龙纹的肚兜。但这事儿也挺巧啊，冷清拿着肚兜到当铺之后，人家还没来得及细致鉴定，冷家母亲就闯进当铺，连人带东西全给抄走了。但咱们说呀，当铺这大徒弟精明强干，尤其这鉴定啊，一眼搭上他就知道了此物啊来历不凡，所以他赶紧去县衙报告。不过很可惜啊，他这急眼呢、啊、也没来得及分辨这金龙是鸡爪。但他明白这也不得了啊，小小的县里竟然出现了王侯一级的物品，这也了得吗？所以啊，他赶紧到了县衙跟夏县令说了。这夏县令啊也当时被吓着了，赶紧写公文往上汇报。而这几天之后呢，上头来了一个胖子，自称是御前六品的带刀护卫，姓周，专门前来调查此事。这夏县令不敢怠慢呢，赶紧招待。而这个周护卫呢也特别警告他了，说得清楚，
4: 现在这事儿非同小可，我全权接管，你呀要尽全力配合。
2: 这夏县令他敢说不吗？但此后呢，这又消停了不少时日，这夏县令啊几乎都快把这事儿给忘了。而就在几天之前，这个周护卫又来了，首先就命令他抓捕县里所有的乞丐。这夏县令不明白，却又不敢不执行。就这样，所有的乞丐抓到，这周护卫看了看，最后啊特别指着王五和朱六就说了，就这俩了啊，都给我毒死。说毒死不要紧，毒药都预备好了，直接交给这夏县令。这夏县令没脾气，只能遵照执行。可没想到啊，当天这王五不舒服没吃饭，就只毒死了这朱六。为这事儿 夏县令还一个劲儿的道歉呢。不过这周护卫倒是没说什么，直接把这朱六的尸体运走了，还嘱咐夏县令这事儿不许声张啊，剩下那王五绝不能放出去，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儿，你只当没看见。这接下来又发生什么事儿了呢？自然是这个冷家灭门案。这夏县令啊，依照人家的吩咐，就派人走走过场，仅此而已。就这些事儿，夏县令全都说了。当然了，他中间也觉出不对了。哎，咱们这个安乐公来查验情况，似乎知道的东西还不多呢。但是啊，他话已经到这儿了，想不说那也来不及了。这旁边的白婶早就把板子预备好了，你不说呀，就准备挨揍吧。最后这夏县令没辙了，竹筒倒豆子，全说。把这些事儿都说完了，这范荣华感觉不对了，这小声嘀咕：“哎，将军，这里有问题呀。按夏县令的说法，他写文件往上汇报，这丰县那属于开封府管辖呀，等于他该汇报给包大人。这事儿你看见没？包大人不知道，这周一怎么知道呢？难道这开封府里有内奸不成？”这曹景一听，当时给了范荣华脑袋一下：“我的富贵哥哥，这事儿你不懂就别瞎说了。这开封府啊，天子脚下其实挺难管的，这手下的县呢就一大堆，包大人一个人他管不了，所以这开封府下头啊还分开封府的左厅右厅。这边远的县里要是有什么事儿啊，一般的一年备案一次，要有大事呢往上汇报，就先汇到这个左厅和右厅，有些事儿啊他们就处理了，实在处理不了的事儿，这才汇报到包大人手上。要是不这么干呢，包大人早就被累死了。而这黄承思呢，作为皇上的情报机构，这特点呢就是无孔不入，可以说

0: 纵观咱们大宋，能像开封府包大人这样干净的队伍啊，咱大宋也就这么一份儿啊。但相对的呀，皇城司的触角要是深入到这个左厅和右厅，乃至于直接截获拿走这些消息啊，也不奇怪。
1: 哎，这问题是解决了，但大家不明白，周一这么大动干戈，甚至于亲自出面，这是要干什么呢？这回呀，众人是想破脑袋，那也想不明白了。不过现在至少确认了，这黄承思和周一呀，牵涉其中。曹静跟范荣华呀，制诈这个下县令，这俩有主意啊，就装着是周一的同伙，前来检查下县令的工作有没有纰漏。这夏县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就竹筒倒豆子，全说了。这一说，好嘛，范荣华跟曹静是都明白了。闹了半天呢，这件事啊，全是黄承思和周一的手笔呀。而且再算算，就凭着周一这功夫，如果趁着曹府不备，往井里头扔具尸体，也并非不可能啊。您想吧，曹府都是亲兵，但是呢，您论起这夜行功夫来，也就小局像点样。这小局也不可能天天跟府里待着呀，小姐要出去，她得陪着，人家得这个机会呀，你再守卫松懈点，那就可以得手。事情看到这儿啊，曹静是紧张透了。你别看范荣华没感觉怎么样，他明白呀。现在得到这信息呀，已经不少了，没准黄承思的人呢，也已经注意了。你再往下查呀，就可能会有危险了。与其这样，不如就先回开封府吧，跟包大人商议商议，也消化消化现在的信息。于是啊，众人将手头的事情料理了一下，坐着大车赶回开封府。可没想到啊，这一进开封，大家伙发现不对了，怎么全城的气氛都那么悲伤呢？等回到开封府的大门一看，好嘛，这大门之上都挂着孝，出来进去的官人啊，人人都穿白挂素。这会儿呢，门口站岗的还是王朝马汉，这俩就瞅见范荣华他们了，赶紧过来迎接呀。这范荣华仔细一看，就这二位也是面露悲伤，他这心里一动啊，抓住王朝的手就问：“这怎么回事？这个包大人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这王朝一听啊，摇摇头没说话。而这会儿呢，龙天彪也出来了，这范荣华还得问他呀：“龙大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安老公啊，您进来再说吧。这龙天彪呢，就把一行人呢接进开封府，找了个耳房，众人坐下了。这范荣华就看他呀，神秘兮兮的，他感觉不妙。哎，龙大侠，你跟我说实话，包大人怎么了？哎，包大人进宫了，一半时还回不来，您就放心吧，包大人没事儿。哎呀，包大人没事儿就好啊。哎，不对呀，如果包大人没事儿，这开封府挂什么孝啊？旁边曹静也说了：“是啊，龙大侠，我们进了汴梁城，就感觉气氛不对头啊。
0: 是不是我们走这几天出什么大事儿了？
1: 这龙天彪长叹一声啊，哎，各位啊，你们有所不知啊，就在你们走的当天夜里，皇子殿下呀，没了。啊，你待怎讲？
0: 皇子殿下没了，皇上是非常痛心的。没办法，这是皇上现在唯一的子嗣啊。所以皇上也下令了，要按照太子的礼制，整个汴梁的官府衙门都要挂孝三天。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了，估计等包大人回来，咱们也就该摘了。双方啊，就聊了那么几句，范荣华突然想起来了，啊，对了，龙大侠呀，我们此次封县之行啊，还真有大发现。哎，那个什么司来着，哎，静静，还是你来说吧。这曹静在旁边听着，鼻子都快气歪了。
2: 好嘛，我这富贵哥哥呀，关键时刻让你学舌头费劲。得了，我来说吧。
1: 于是这曹静侃侃而谈，把封县的所遭所遇全都讲述一遍。到最后，曹静也特别说了，
0: 龙大侠，我们似乎发现了那个周一的踪迹，由此我们判断呢，黄承思也有可能牵涉其中。这周一啊，可以确定在一个多月以前以及冷家灭门案之前都去了丰县。看来这家伙呀是有大动作。我觉得呢，咱们能以这个为突破口，问问黄承思的人周一最近在忙什么呢。
1: 这曹静说完呢，就看龙天彪那是一脸的困惑呀。哎，这就奇怪了。各位呀，不瞒你们说，我调查的情况跟你们所说那有冲突啊。哎，对了，展平，你之前说袭击曹府受伤那刺客应该就是周一本人，没错吧？展平连连点头，十之八九吧。怎么，这有问题吗？问题大了。自你们走了之后啊，我就以送公事为由凑到黄承思，想打听打听这个周一的情况。结果呢，正碰上这周一。这家伙也不知他是不是故意的，特别约了黄承思的几个人，说要去洗个温泉。而且呢，还特别请了我呀。我一看，这不好机会吗？也就一起去了。可洗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周一身上连那么一丝伤痕都没有。这话说完呢，大伙那下巴差点没掉地下。乌呀，这怎么可能啊？就是啊，龙大侠，您那飞镖可是直接打中了他，当场就流血了，怎么可能没伤呢？这龙天彪摇摇头，就是没伤啊。当然了，他身上有那么些旧的伤痕，这不算了，反正新伤口啊，我敢肯定绝对没有。而且可疑的地方也不止这个，我呀还想办法查了查黄承思的报道记录。你们要知道，黄承思这个机构啊，那是皇上的眼睛，管理呀极为严格。在这儿每个人都有一本账，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出去，干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这都要有记录啊。我呢想方设法把周一那本给拿来了。这一翻呢，周一近一个半月行程和时间呢都相当固定，除了去明州的那段时间以外，那都是早早的来黄承思报道，然后啊 带队就巡视皇宫，然后等到晚上固定时间离开回家，没有一天缺席呀。照这么看呢，他根本不可能在丰县和开封府之间打来回，时间不够啊。而且呢，你们说这事儿，那大部分是白天吧，白天他可都在皇宫巡视呢，不可能出现在丰县呢。这么一说呀，大伙儿更懵了，这怎么一回事啊？哎，这冯焕突然是灵机一动，乌呀，大家伙儿，我有个奇怪的想法，你们想不想听啊？哎呀，冯焕呢，你就赶紧说吧。木鸦大哥，我怎么有种感觉呢？会不会这周一跟那个范事根本就是双胞胎兄弟呢？这俩人一个在明，一个在暗，来回配合，根本就是耍咱们呢。嗯，大伙儿一听，这想法真有意思呀。不过这话说回来了，这个周一和范事儿的确有些像啊，从体型到玉扳指都差不太多。当然了，俩人不同的地方更多，比如说周一这武功相当之高啊，但那范事儿基本上什么都不会，你说这俩差距挺大的，他能是双胞胎吗？在这众人之中啊，属范荣华反对的最激烈。哎，冯焕呢，你这根本就是胡说八道啊。是，我也承认这周一跟范事儿长得是有点像，但他们俩不像的地方更多呀。好，就算如你所说他们是双胞胎，可他们瞒着别人这么干是有什么目的呢？难道是谋夺皇位不成啊？范荣华说完这话呀，从曹静到展平、小菊、冯焕，大家一块儿把他嘴给捂住了。
2: 富贵哥哥，这话可不能瞎说呀。
1: 没错，大哥，这话要是让人听了去，这可是大罪过。大家伙正在这儿吵吵呢，这开封府的门口啊，那是一阵大乱，有人喊了：“大人回府！”哎，包大人回来了。范荣华他们赶紧不吵吵了，收拾一下过来迎接。可没想到，包大人一反常态，只是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啊，谁也不理了，就把自己关在二堂，谁也不见了。
2: 这范荣华他们一看，这怎么回事？
1: 包大人可从来没这样过呀。没招了，找人打听吧。找谁呢？这展平一看，自包大人进了二堂之后，自己的三爷爷展昭啊，一直在门口守着。看样子呀，刚才包大人进宫，也是南侠展昭陪着去的。不行就找他吧。所以这展平啊，赶紧拉着冯焕过来套近乎。三爷爷，这展昭点点头。展平啊，有什么事儿吗？
2: 哎呦，三爷爷，我就想问问，包大人今天怎么了？您能跟我们说说吗？
1: 乌鸦，没错，展爷爷，您跟我们说说吧。我们大哥呀，怎么说也算是皇上的干弟弟，没准就能帮上忙呢。哎，展昭叹了口气，再看看范荣华，似乎啊也下定决心了。好吧，这事儿也许真的需要安乐公帮个忙了。不过我可警告你们啊，我今天跟你们说的事儿属于绝密，谁也别往出传啊。
2: 是是是。
1: 展昭一讲，众人才明白，感情这些天呢，皇子那病 一直是好好坏坏。这皇上不

0: 担心有人捣鬼吗？就让包大人派小七姐、小五义在皇子的寝宫周边轮班看护。可这也不管用啊，就在范荣华他们走的当天晚上，小皇子睡着睡着觉突然醒了，师姬，师姬在外面。这旁边伺候的太监宫女儿一看又犯病了，哎呦，赶紧劝吧，殿下没有啊。
1: 有，师姬你在哪儿啊？
0: 这小皇子喊着直接就跑出了寝殿，结果到了台阶这儿，一个没踩稳，扑通摔倒在地。旁边的太监和宫女一看都吓坏了，赶紧过来把小皇子扶起来。等再看看好吗，没气儿了。哎呦，众人急的是火烧火燎，赶紧叫太医来抢救吧。这太医过来又是扎针又是按摩都没管用，就这样小皇子暴毙身亡。等皇上得着这个消息之后啊，也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跑到皇子的寝殿是抚尸大哭啊。等这哭过一气儿之后，皇上急召包大人和公孙策前来，让他们务必查清这小皇子的死因。这包大人就这么惨呢，白天忙活了一天的公务，这晚上又被从床上蹬起来，换上朝服，带着公孙策和展昭啊进宫了。这皇上呢，因为悲伤过度，他也不讲道理了，除了要求朝廷的各个衙门部门挂孝三天之外，还要求包大人呢，就在这三天里务必把皇子暴毙的原因呢给调查清楚。这包大人一看没招了，不敢怠慢，赶紧就开始调查吧。这包大人呢，先把当天当班的小七杰弟兄找来询问情况。这带队的呢是义侠太保刘世杰，他也没脾气，实话实说吧，包大人呢，我们和小五义兄弟轮班看护，这一直看得好好的呀，就今天而言呢，皇子殿下还是照常没出过寝殿，无论是用膳服药还是就寝都有专人伺候，这也没什么特殊的人进来呀，这我们这儿都有记录的，您看看就三天前有人来过，这两天也没人来呀。说完之后啊，刘世杰就把这记录啊拿给包大人看了。这包大人一看果然没问题呀，于是就把这记录扔一边去了。就这样，包大人跟公孙策呀又仔细研究了半天，突然这公孙策冒出一句来，按记录所说，小皇子服了药就睡下了，一个多时辰之后就没了，这药什么情况啊，我能不能看看药方啊？现在皇上有旨，要是调查皇子的事儿，所有部门一律开绿灯，所以很快就有人把这药方送到了公孙策手中。这公孙策仔细看看，这没毛病啊，都是些理气安神的药，可以说跟皇子这病症它是对症的。那是哪儿出的问题呢？这公孙策呀，为了谨慎起见，又检查了专门负责宫廷用药的上药局。这会儿那药锅和药渣子还没来得及清理呢，公孙策拿过来检查一遍，也没发现问题。这几步都没问题，下头该怎么办呢？这包大人跟公孙策呀，只能是勘察现场了。

就这样，俩人把小皇子的寝宫啊仔细检查了一遍，哎，这查来查去发现问题了。这公孙策看完了

0: 负责。那太监一听，跪下磕头，没错，包大人，小皇子近期的药都是咱家负责尝的。
1: 哦，既然如此，那皇子这药你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0: 那太监眼珠转了转，啊，那药我还能有什么呀，就是苦呗。
1: 嗯，这除了苦之外，你还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0: 这个没有了。
1: 好，公公辛苦了，下去休息吧。
0: 那长药太监走了，公孙策跟包大人相互看看，
1: 公孙先生，你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位公公身上吗？
0: 这公孙策一拱手啊，回包大人的话，学生认为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刚才咱们检查皇子的被褥还有贴身衣物时，我已经发现了其中有曼陀罗的成分，这应该就是皇子在喝药的时候淘气洒出来的。这曼陀罗呀，即便是剂量微小，也容易让人产生幻觉，何况皇子尚小，此药的危害就更大了。所以学生判断，皇子应该本身就神思不宁，又被此药折磨得油尽灯枯，这才亡故。而曼陀罗此药呢，并不见于药方，我也没有在药渣子中找到，所以学生推断，这肯定是药在熬好之后送到皇子口中之前被人添加的。而这曼陀罗呢，即便量小，也有比较特殊的气味，这位公公竟然毫无察觉，我只能判断他是有意隐瞒，所以这儿啊，应该是咱们一个突破口。当夜的调查呢，就这么结束了。等第二天上朝完毕，这皇上呢，特意把包大人给留下了，询问案件的进展。这包大人一看，好嘛，皇上伤心过度，都脱了相了，哎呦，真心疼啊。当然了，包大人也是为了让皇上放心，所以皇上一问，他回禀了，皇上放心，此案已有眉目。
2: 以下为公益广告。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4: 低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
9: 少
10: 说两
9: 句，
10: 行
9: 动
10: 起
9: 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教体局、市科协组织燕京理工学院联合燕达实验学校小学部开展沉浸式体验活动，200余名小学生走进大学校园，观摩新生军训成果展演，厚植爱国情怀。活动现场，燕京理工学院2026级新生军训展演气势恢宏，队列方阵、擒敌拳、战术演练、刺杀操、旗语展示等科目轮番上演，展现新时代大学生严守纪律、坚韧不拔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长征精神内核。小学生全程认真观摩，近距离感受军事化训练的严谨规范，将长征精神从课堂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实景教育。此次校际联动以高校示范、小学研学精神传承模式，打通大中小学思政育人壁垒。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思政一体化联建共建机制，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共育活动，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近日，市第二小学以舞动红色旋律争做强国少年为主题，在学校操场开展红色经典课桌舞展演活动，1至6年级全体学生参与活动，教师家长代表现场观摩。活动现场，同学们身着统一校服，精神饱满，伴随着节奏明快的红色经典旋律，在课桌旁整齐起舞，拍桌击掌挥舞手臂，一个个动作整齐划一，活力满满。小小的课桌化作舞台，孩子们跟随旋律尽情律动，充分展现出二小学子阳光自信、团结奋进、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中还评选出优秀风采班级、活力班级、优秀组织班级，对各班的精彩表现和良好精神风貌进行表彰鼓励。小小课桌舞，浓浓爱国情。此次红色课桌舞展演不仅丰富了校园文体生活，增强了班级凝聚力，更让红色教育浸润童心，落地生根。下一步，市第二小学将持续开展特色德育活动，以活动赋能成长，引导学子传承红色薪火，争做担当有为的新时代强国少年。
3: 以树为梯，点亮学子前路，以爱为帆，守护青春成长。深耕高中数学教学一线20余载，他用严谨治学打磨课堂质量，用温情陪伴浇灌学生成长，将数字化教研创新融入日常教学。他就是立足岗位、精益求精的一线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李征。清晨的一中校园书声朗朗，教室里李征正借助数字化教具拆解数学重难点，讲解生动，答疑耐心，这是他从教21年的寻常一幕。2002年，李征从河北师范大学毕业，扎根教学一线，坚守班主任岗位至今。他教学功底扎实，所带班级学风优良，高考成绩连年突出，2次获评河北省优秀班主任，并在各级教学竞赛中屡获佳绩。为班主任，李征既抓学业，也关注学生情绪与心理状态。课间、放学后，他常与学生谈心，对压力较大的学生开展1对1帮扶，耐心倾听，细致疏导，用平等沟通帮学生解开心结，用长久的陪伴为学子前行之路点亮温暖微光。在教研方面，李征作为名师工作室核心教师，主攻 GGB 软件与数学课程融合研究。每周四，他带领团队开展难题研讨和教学案例复盘，分享课堂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课堂上，他用 GGB 动态几何软件将抽象函数、几何知识转化为直观演示，调动学生探究热情，提升课堂效率。20载初心如磐，深耕不辍欲桃李，数十年笃行致远，匠心赋能新课堂。从青年教师到省级优秀班主任，李征用热爱坚守岗位，用责任守护成长，用教研赋能教学，在3尺讲台书写一名人民教师的教育答卷。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北京多云转晴，24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
1: 国庆节假期，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黑龙江，听种植能手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
1: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继续下跌，通胀预期上升。
0: 巴拿马发生强震，首都震感明显，巴拿马运河运营暂未受到影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因地制宜推进城镇化进程。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期间客流量明显的增长，那么这款香肠得到了客户一致的好评。
3: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世界超市浙江义乌进口消费持续火热，义乌国际商贸城5区进口商品城集聚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万种进口商品，买全球卖全球成为现实。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如今义乌一边深耕小商品贸易，一边推进文旅消费升级，在进货式旅游的基础上整合全域文旅资源，推出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史胜俊：
4: 我们推出的6条差异化主题线路，覆盖人文探访、亲子游玩、户外徒步、夜游美食等多元出游需求，让游客在义乌不仅能买世界商品，更能品世界美食，交世界朋友。
3: 县域发展根基在于禀赋势能来自特色，避免牵线一面，需摒弃同质化竞争，立足资源、产业、文化优势，找准差异化赛道。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来自苏北淮安的代表汇报了因地制宜推动相对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发展的情况。话题聚焦到当地的特色产业盱眙小龙虾时，总书记笑着说，小龙虾发展起来搞成了大产业。如今在盱眙县，小龙虾撑起庞大的产业集群。今年盱眙龙虾超级工厂1期工程正式投产，4条龙虾生产线每天可加工80至100吨龙虾。同时当地还立足龙虾 IP， 打造美食加文化加娱乐沉浸式新消费场景。盱眙县龙虾协会副会长朱春明：
5: 依托我们龙虾美食品牌 IP， 我们创新融合演艺、光影、文旅业态，构建起沉浸式多元夜间消费场景，创新推出票根经济、 凭票根，我们可以领取盱眙龙虾，享受旅游、餐饮、住宿折扣，全面满足游客吃、逛、玩、购的出游需求。
3: 渠道畅则循环通，载体优则活力足。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国庆假期，河南周口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持续放大电影加融合效应，打通观影消费双向联动渠道，推出惠民互惠消费政策，形成了观影带消费、消费促观影的良性循环。郸城县新世界电影文化产业园负责人薛慧丽：
6: 我们不断丰富业态，创新玩法，升级服务，将看一场电影的短时消费延伸为逛一个商圈、享一场假期的沉浸式深度体验，让商圈的人气持续高涨，真正实现了文化聚人气、烟火促消费的良好局面。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人为本，多元协同，因地制宜，在发展中创新。蓬勃发展的县域经济描绘中国之志壮丽画卷的浓墨重彩，更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和活力之源。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
7: 优化县域商业环境，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本台消息，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

0: 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4: 县区的发展呢，是关系到宏观经济的稳定和民生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呢，不同县区的财力呢，会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呢，对一些呢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它的财力支持，那么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3: 此外，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李旭红表示，
4: 各地呢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这个发行节奏，并且呢畅通啊我们的这个国富联通，尽快形成呢实务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进一步发挥呢积极财政政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0: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超过7380亿元，文旅产品供给丰富多元，惠民措施激发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今年国庆假期，红色旅游备受青睐，40%的游客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活动。长春某电影主题景区活动负责人赵金阳说，
6: 联动园区的电影主题文旅活动来厚植家国情怀。
5: 假期里，乡村旅游热度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在安徽祁门文塘村，游客从早到晚能体验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相关负责人于丽荣介绍，
7: 白天呢有徽剧、环梅戏的演唱，那到了晚上呢，我们有篝火晚会、鱼灯巡游、金龙巡场，还可以到我们的非遗馆去体验各种各样的非遗手作。整个这个国庆期间，文塘故里的入住率也是比较高，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
5: 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发放超3.1亿元消费补贴，持续释放消费动能。各地集中推出夜间演艺、国风古镇夜游、光影秀等活动，打造全时全域消费场景。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江苏常熟瞄准青年客群，串联虞山雄鹰线徒步、古城漫游、园林夜游和国潮市集。常熟市虞山风景区相关负责人陈丽介绍，
8: 活动汇聚飞天遨鱼光影巡游、国风主题市集，全方位的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5: 此外，文商旅体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有力拉动客运、餐饮、住宿业等经济增长。河南新密加快整合资源，打造伏羲文化核心体验区、运动休闲带，推出户外运动项目区。与此同时，今年国庆假期入境旅游市场活跃，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数字展陈 VR、AR 体验、

0: AI 伴游等项目丰富游览体验，大数据监测、AI 调度等智慧管理，保障市场安全有序。
1: 2026年全国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启动仪式昨天在重庆举行，全国各地正式开启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缴费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 13.3 亿，今年以来，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截至5月底，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 95%。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透露，扩大参保是全民医保的基石，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持续优化医保筹资机制，提升医保保障水平。
3: 今年继续明确2027年城乡居民个人缴费最低标准稳定在400元，我们已经连续三年保持了个人缴费的不增长，同时呢，财政补助标准是逐年在上涨，那么现在继续提高24块到了724块，财政补助达到个人缴费的 1.81 倍。
2: 上月，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联合启动为期三年的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重点提升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职工医保参保率。同时，医保部门将持续优化医保经办服务。黄华波明确，要实现医保高频事项异地可办、就近可办，
3: 持续优化线上线下参保办理渠道，健全以网通办、一站式联办、一体化服务的经办模式，打通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办理的堵点和难点，简化在校大学生趸缴、新生儿参保、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等业务流程。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在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哲家坪镇快递驿站，货架上整齐摆放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包裹。村民穆延强说，
6: 前买快递总是要靠别人捎，现在比较方便吧，网上订单一付有2-3天就到了，自己取得很方便的。
5: 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7: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普阳农场。田野之上，割晒机来回穿梭作业，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种植能手们把黑土地里的好收成转化成握在手中的好日子。总台记者王海桥报道。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吧，你这

0: 卖多少钱一吨呢？
1: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2: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简化肥、减农药，

0: 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1: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0: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3.02 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92 亿吨，同比分别增长 24.6%、5.0%， 呈现客货两旺的良好态势。
3: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2021年底通车后，截至昨天，累计发送旅客已突破8000万人次。这条北起昆明、南抵万象的通道，持续为沿线区域发展赋能蓄力。
2: 记者昨天从中国大洋事务管理局了解到，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近日从福建厦门起航，赴南太平洋执行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这也是蛟龙号首次在南太平洋开展调查作业。本航段还将邀请南太平洋岛国有关科学家参航，进一步深化中外海洋领域学术交流与技术协作。
3: 今天凌晨3点27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10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从9月的 48.1 跌到 46.3，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9月的 4.6% 上升到 4.7%， 长期通胀预期也从 3.4% 上升到 3.5%， 均达到5月以来最高水平。调查指出，由于生活成本上涨，消费者不满情绪持续加深，尤其是低收入消费者信心急剧下降。美国消费者普遍认为，今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此外，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自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美国柴油价格上涨约 70%， 柴油价格上涨加重了美国农民和卡车司机的成本压力。
2: 本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点56分，在巴拿马北纬7.50度、西经80.65度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震感明显。强震发生后，巴拿马又记录到多次5级以上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25分，在巴拿马北纬7.70度、西经81.45度发生6.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目前，驻巴拿马中资机构及当地华侨华人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外，巴拿马运河管理局9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发生强震后，巴拿马运河运营仍保持正常，暂未受到影响。运河方面已启动应急运案，技术人员正在对相关设施进行检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俄罗斯国防部9号发布战报，过去7天，俄军控制5座居民点，击落乌方超过73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瘫痪了乌港口用于接收、储存、分配军用物资和油料的基础设施，共打击14艘干货船和1艘油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证实，乌方出动远程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设施发起新一轮打击，目标是2座炼油厂和1处数据中心。
3: 总台记者9号了解到，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方将立即开始解除柴油出口限制。

0: 俄罗斯政府此前曾作出决定，将针对柴油、船用燃料和瓦斯油生产商的相关产品出口禁令延长到10月31号。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起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实施惩罚措施。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9号在土库曼斯坦举行的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上提议建立独联体加一机制，以加强伊朗与该组织之间在过境运输、能源、科技、环境保护、旅游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佩泽西奇扬是首次受邀出席独联体国家元首理事会会议。
1: 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阿联酋检方表示，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号发表声明称，美方正在制裁国际刑事法院。近年来，美方以国际刑事法院调查美方人员以及对以色列总理和前防长发出逮捕令为由，多次宣布制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和检察官。针对美方制裁，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不会屈服于美方压力。
1: 美国白宫9号公布的信息显示，美总统特朗普7号签署备忘录，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有关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理事库克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并就是否构成解除其职务的理由提出建议。2025年，特朗普就曾以涉嫌住房抵押贷款欺诈为由宣布解除库克职务，但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发布裁决，驳回联邦政府要求在诉讼期间解除库克职务的请求。
0: 日本厚生劳动省9号发布数据显示，截至10月4号的一周内，日本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计报告流感病例超4万例，约为去年同期的7倍。数据还显示，仅这一周，日本全国有937所保育园、幼儿园、中小学因流感全校或部分年级班级停课。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人生共有三天，昨天、今天、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明天还没到来。我们只有把握今天，珍惜今天，才能为人生增添光辉。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的节拍，向着美好的明天出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